茫茫竹笋悲愁喜。湘云，哎，来。纷纷说甚亲疏密，从前碌碌去因何？到如今，回头试想真不去。正，你正，我正，心正意正，事无有正，思可云正，不可云正，是立足境。